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听过的是 Lisa 的 Sawadika， 出现在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和你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用旋律为你驱散疲劳，带来好心情。同时也要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聊聊天吧。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 Carol G、 Judeline 还有 Ruoski 的 Baby Wow。

你好，我是 Max 雨橙 Steve Lacy 的 Oh Yeah。 这一次呢，不只是出现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里面，他本人呢也因为电影首映礼上的一个小插曲引起讨论。当时 Steve Lacy 出现洛杉矶首映的时候，还似乎不小心透露了一点关于 City Sing 神秘角色的线索。如果你也看到那一个瞬间，应该也会马上开始当侦探了吧。现在一起来听 Steve Lacy 的 Oh Yeah。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illie Eilish 这一次为了电影的 Bell Jar 真的来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造型转变。过去大家熟悉的她呢，总是宽松服装，那偏中性又随性的风格，但这次为了饰演女主角 Esther Greenwood 呢，她换上了复古红色针织上衣，格纹 A 字裙，还有大红唇，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一个熟悉的歌手换上完全不同的身份之后，你觉得她会不会让人眼前一亮？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作品。

0: 越听越青春。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美国新生代歌手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Malcolm 说2026年是他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成名了，几年前他还主动争取就是去大学电台的 House Show 演出，没想到短短几年，现在走在街上连去商场买东西都会被认出来。那这样的变化呢，真的有点突然。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轮到了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他的歌很特别了，因为没有太多复杂的编曲，就是很安静的把情绪摆在那里，但是越安静越容易中招。有些歌曲呢适合开车听，有些歌呢就适合派对听。 Gracie Abrams 这种歌比较像是适合盯着天花板发呆的时候听的。好了，一起来听 Hit the Wall。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能为你带来好心情的。别忘了，你还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左首歌送给你了 ，Robin Zara Larson 的 Talk to Me Zara， 明天见。Talk to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1: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这里是 A 市 Touch Music， 来自澳大利亚的流行歌手 Troye Sivan 的最新单曲，歌名叫做 She's the Best。 这首歌延续了 Troye Sivan 标志性的精致流行的质感，旋律呢是以轻盈的合成器来铺底，带有强烈的舞曲流行的一种律动感。那我第一次来 听这首歌呢、是在另外一家电台的播放当中，我就被这首歌的旋律跟它的这种编曲的架构所吸引了。这首歌呢，歌词不同于以往聚焦于自我剖析或男性视角的作品，这首歌旨在庆祝女性友谊，赞美生命当中那些闪闪发光的女性跟温柔的力量。从2023年的自我叩问到2026年的向外拥抱， Troye Sivan 通过 She's the Best 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创作转身，用音乐和影像为女性唱出了一首赞歌。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Troye Sivan 送来的 She's the Best。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号，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吧。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以下时间这首歌呢也很长时间了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Sarah Bareilles 的歌，叫做 Brave。 这首歌是 Sarah 是一位正在经历人生重要抉择，由于是否要跟朋友说出实情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朋友，他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他打破沉默，勇敢表达真实的自我。其实像很多生活当中，当我们面临一些无法开口的秘密讲给身边的朋友或是家人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心中的顾虑，不管是做人生职场的抉择，还是学业上的抉择，还是爱情的抉择，有时候都真的需要一首勇气。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歌，我觉得每当听到这种有励志作用的歌曲的时候，整个人的身心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积极向上，也会传递出特别多的正能量哈。这首歌编曲呢简洁有力，节奏也感也是很强的，非常适合各位在需要勇气的时候呢去自我聆听，然后去瞬间的点燃你的斗志。而 Sarah 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层层递进，也把这首歌的情感渐渐的推向高潮。歌曲呢以明快的钢琴旋律开场，那整个的递进风格，我觉得你第一次听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有请 Sarah Bareilles 送来这首歌 Brave， 在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一座海岛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它会讲述什么？杨丽萍作品2026版《平潭意象》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以福建平潭岛为灵感，将海洋文化、闽台民俗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从海洋传说到舞台角色，从舞蹈、音乐到光影呈现，作品展现海峡两岸相连的文化记忆，讲述人与海洋、家园之间的情感故事。10月30号至31号，2026版《平潭意象》登陆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走进剧场，感受来自东海之滨的海岛故事，体验杨丽萍作品《平潭意象》的东方美学与舞台魅力。Asia FM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感谢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依然是主播李松。前两天在地铁上，耳机里突然蹦出一首歌，仔细分辨，这居然是加拿大流行歌手 Carly Rae Jepsen 的新单曲，歌名叫做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这首歌是他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Day and Night 的第三支单曲。

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包含着具有24首歌曲的双碟概念的专辑，别出心裁的分为 Day 和 Night 两个独立板块会分别收录到12首歌曲。白天板块呢是偏向于70年代的复古流行路线，听感是温暖的。那夜晚板块呢就是节奏紧凑的合成器舞曲，氛围也是变得更加迷幻一些。那作为新单曲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呢，其实非常契合这张专辑当中充满着动感跟舞曲氛围的音乐基调。有人评论说这首歌有点像这个阿爸乐队的一种disco 的复古风格，到底是不是你会喜欢这样的音乐呢？我们有请 Carly Rae Jepsen 送来这首歌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问候大家，在音乐里，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接下来时间这首对唱歌曲呢，是来自乡村音乐巨星 Keith Urban 跟乡村天后 Carrie Underwood 他们共同演绎的一首经典对唱歌曲，叫做 The Fighter。这首歌打破了传统的乡村音乐的边界，融入到了浓厚的80年代复古流行电子舞曲，我们叫它 EDM 的元素。那制作人在编曲当中大量使用了合成器的音效，营造出一种充满着律动感的复古 disco 的氛围。那这种极具现代感的电子节拍，跟两位歌手极具爆发力的这个乡村嗓音，形成了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可以说既前卫又保留了乡村音乐的情感内核。这首歌的诞生呢，跟录制本身就是一段佳话。当时呢 Keith Urban 正在筹备他那张专辑叫做 Red Card， 那急需一首强有力的对唱曲目，但是当时 Carrie Underwood 正在因为巡演日程爆满而无法抽身。最终 Carrie 在繁忙的巡演当中硬是挤出了一天仅有的休息时间跟 Keith Urban 来完成了录制。所以说呢，这首歌应该是两个人的经典合作。那 The Fighter 发布之后呢，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跟乐评人的赞誉，他登顶到了美国 Billboard 乡村电台播放量的榜首，并且在 Billboard 热门乡村歌曲榜取得了亚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另外这首歌还获得了第58届格莱美奖最佳乡村组合团体表演奖的提名，进一步巩固了两位歌手在跨界流行乡村领域的这种歌唱的地位。所以说马上时间听这一首歌，有请 Keith Urban 跟 Carrie Underwood 带来这一首 The Fighter。

0: 这个秋天与你 chill 在泡泡岛。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重磅来袭，梁博、安普、姜思达、庄达菲、网文、King Cooler、Prip、Frost Children 等海内外质感音乐人强势集结，用情绪深度与器乐叙事，为耳朵挑剔的你打造一场独属于独立音乐的质感盛宴。门票现已全面开售，官方自营平台创于无界小程序、票务总代、大麦、猫眼、秀动同步售票，容纳每一种声音，听见真正的质感。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期待与你在现场碰见好音乐。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这里是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搜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听越青春。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 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Asia FM。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十月十七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年少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也许它非常的精彩，无比的绚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都发着光发着热，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份美好，这一份回忆永藏心里，是对你整个人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布衣乐队，一首《我爱你》。

情侣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去看星星，还有一起去看日出，两个人单独的待在一起，然后看一些这种就是很美的自然的现象，应该真的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就表示对方愿意花这个时间陪你做这样一件让生活慢下来的事情。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2:17。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的这首歌，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技术，真的还挺好的，非常的适合我。它就是说，它有一个东西，它能够识别出你的那些钥匙啊、手机啊这些东西到底扔在你房间的哪个角落了，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 VR， 然后实境来看到。所以真的以后钥匙不见了的时候，我们说那就打电话给钥匙吧，它就真的可以接到，你可以找到它在房间的任何角落。接下来分享一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搜音乐台。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网络上常常会有一些恋爱金句，好像说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不由得赞同，也许就是你亲身经历的故事。只是这一些写手们呢，把他们精炼成了一句话，然后这么甩到你的面前，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不过在恋爱当中的那一些体会，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些恋爱的金句。继续来分享一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果有一个人可以待在你的身旁，他可以拥抱你。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深呼吸》，水木年华这首《在他乡》，所以那些思念家乡的心情可能越来越浓重了吧。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1: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接下来听到的是那英，那英应该是当年就是第一批内地歌手在台湾来签公司，有着比较很好的港台公司的包装的第一批内地女歌手，所以当时她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发展。接下来分享菊花台，来自于周杰伦。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5: 飞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
1: 安普、
2: 姜思达、
1: King Kulu、
2: 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 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 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4: 喂，

0: 休闲时光，奏响音乐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马上听到这首歌，秦静宇演唱《相得益彰》。初听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想到自己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男人听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男人的，而女人听也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接下来分享这首《伞下》，来自

都在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东西，太阳一到中间马上就会偏西，月圆马上就会有月亏，所以有缺憾才是恒久，不完满才叫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开全，月未圆，求缺的人才会有满足感吧。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只存在于剧情里，因为不唯美，我们才会去苦苦追寻，因为不唯美，让我们知道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希望。

首歌的整体风格都显得非常的有年代感，仿佛从旧匣子里取出的老照片，不但有泛黄的边角，更有时间的味道，但你却依然觉得它很好听。就像家乡某个你熟悉的街道的小吃店铺，可能很油腻，门栓吱呀作响，可一进去就会有一种安全感，送上无印良品所带来的胡思乱想。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Nation FM
0: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依靠艰苦奋斗得来，唯独对于爱情，我想努力也不一定会有结果。我相信一份好的爱情是不需要努力的，美好的爱情里没有谁主动谁被动，只有一拍即合，臭味相投。你不嫌弃我不爱打扮还路痴，拎着我出去的时候会是一个包袱，我也不会怪你长得不够帅气。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苏的现实版本。出道这么久，负面新闻几乎为零，出演的角色、唱的歌也都是他眼中美好的世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能在电视剧里看看，可是老天都是公平的呀，有爱的你我也能正能量满满，再看悲伤的故事也能遇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于嘉韵实力将队员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即将为你带来。

清澈清新，并散发着原野的绿色清香。它的风格有民谣的简洁，但比民谣华丽得多，有流行音乐的流畅，但又比流行更雅致。它纯净复古的嗓音更温暖，更能受到文艺青年们的青睐。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到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的确，现在做的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所有难熬的日子，都是为了以后能在人群中发光。旁人会看到那些光芒，却不会看到你之前受过的伤。我们总是容易被光芒吸引，却不知道每个人前显贵的人背后经历过怎样的打拼和付出。那些倒霉的日子我们往往看不到，可不代表他们没有经历过。愿我们在现在和剩下的日子里都能够苦中作乐，任逍遥。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方大同，

这是我脚下的流沙裹着我四处漂泊，它也不淹没我，它只是时不时提醒我，你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你就要被风吹走了。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所有的热血的岁月，被裹到东，被裹到西，连我曾经所鄙视的种子都不如，送上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
1: 不仅仅是喜欢你，
0: 听到萧泉以及森雨赛的不仅仅是喜欢。

这样的女人刷爆了朋友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太太尊礼的欣赏和爱意，狗粮撒的也是让人猝不及防，但又不禁会让人心生羡慕。在他的眼中，太太有很多的不足，在家务上他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他为了孩子和家庭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他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但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也许爱一个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是平淡生活中耳边的唇语。

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休息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大多数的我们都是普通人，正因为无法彻底打败孤单，才能学着慢慢的去驯服它，善待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并不用它来绑架他人，珍惜每一个细小的美好瞬间，即使心知肚明它即将逝去，尊重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来让自己变得更好，让生活也多几缕颜色。接下来分享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在我们身边会路过很多的人，陌生的，熟悉的，陌生后渐渐熟悉的，熟悉后却又渐渐变得陌生的，各种各样的。哪怕他们在你背后说你坏话，抢你的工作，你总有办法一笑而过，轻松说服你自己。但当你投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相爱的人身上，你就会发现失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负责任的忽视。送上一首《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0: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上悠享音乐的诗话。现在时间15:45，继续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爱自己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快乐，那么分手就应该是为了减轻痛苦。你无法再令我快乐，我也唯有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也很痛苦，只是你肯定比我痛苦，因为我首先说再见，首先追求快乐的是我。感情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就好像你虽然离开，但留下的烟味还在。接下来听到吴宗宪所带来的《你比从前快乐》。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
1: 安普，
2: 姜思达 ，King Kulu，Rap， 奥贝斯，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搜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韵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听过的是 Lisa 的 Sawadika， 出现在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和你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用旋律为你驱散疲劳，带来好心情。同时也要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聊聊天吧。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 Carol G、 Judeline 还有 Ruoski 的 Baby Wow。

你好，我是 Max 雨橙 Steve Lacy 的 Oh Yeah。 这一次呢，不只是出现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里面，他本人呢也因为电影首映礼上的一个小插曲引起讨论。当时 Steve Lacy 出现洛杉矶首映的时候，还似乎不小心透露了一点关于 City Sing 神秘角色的线索。如果你也看到那一个瞬间，应该也会马上开始当侦探了吧。现在一起来听 Steve Lacy 的 Oh Yeah。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illie Eilish 这一次为了电影的 Bell Jar 真的来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造型转变。过去大家熟悉的她呢，总是宽松服装，那偏中性又随性的风格，但这次为了饰演女主角 Esther Greenwood 呢，她换上了复古红色针织上衣，格纹 A 字裙，还有大红唇，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一个熟悉的歌手换上完全不同的身份之后，你觉得她会不会让人眼前一亮？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作品。

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美国新生代歌手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Malcolm 说2026年是他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成名了，几年前他还主动争取就是去大学电台的 House Show 演出，没想到短短几年，现在走在街上连去商场买东西都会被认出来。那这样的变化呢，真的有点突然。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Hello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轮到了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他的歌很特别了，因为没有太多复杂的编曲，就是很安静的把情绪摆在那里，但是越安静越容易中招。有些歌曲呢适合开车听，有些歌呢就适合派对听。 Gracie Abrams 这种歌比较像是适合盯着天花板发呆的时候听的。好了，一起来听 Hit the Wall。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能为你带来好心情的。别忘了，你还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左首歌送给你了 ，Robin Zara Larson 的 Talk to Me Zara， 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澳大利亚的流行歌手 Troy Sivan 的最新单曲，歌名叫做 She's the Best。 这首歌延续了 Troy Sivan 标志性的精致流行的质感，旋律呢是以轻盈的合成器来铺底，带有强烈的舞曲流行的一种律动感。那我第一次来 听这首歌呢、是在另外一家电台的播放当中，我就被这首歌的旋律跟它的这种编曲的架构所吸引了。这首歌呢，歌词不同于以往聚焦于自我剖析或男性视角的作品，这首歌旨在庆祝女性友谊，赞美生命当中那些闪闪发光的女性跟温柔的力量。从2023年的自我叩问到2026年的向外拥抱， Troye Sivan 通过 She's the Best 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创作转身，用音乐和影像为女性唱出了一首赞歌。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Troye Sivan 送来的 She's the Best。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号，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吧。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我觉得每当听到这种有励志作用的歌曲的时候，整个人的身心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积极向上，也会传递出特别多的正能量哈。这首歌编曲呢简洁有力，节奏感也是很强的，非常适合各位在需要勇气的时候呢去自我聆听，然后去瞬间的点燃你的斗志。而 Sarah 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层层递进，也把这首歌的情感渐渐的推向高潮。歌曲呢以明快的钢琴旋律开场，那整个的递进风格，我觉得你第一次听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邀请 Sarah Barrow 来送来这首歌 Brave， 在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一座海岛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它会讲述什么？杨丽萍作品2026版《平潭意象》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以福建平潭岛为灵感，将海洋文化、闽台民俗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从海洋传说到舞台角色，从舞蹈、音乐到光影呈现，作品展现海峡两岸相连的文化记忆，讲述人与海洋、家园之间的情感故事。10月30号至31号，2026版《平潭意象》登陆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走进剧场，感受来自。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感谢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依然是主播李松。前两天在地铁上，耳机里突然蹦出一首歌，仔细分辨，这居然是加拿大流行歌手 Carly Rae Jepsen 的新单曲，歌名叫做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这首歌是他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Day and Night 的第三支单曲了，新专辑Day and Night 的先行曲目之一。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包含着具有24首歌曲的双碟概念的专辑，别出心裁的分为 Day 和 Night 两个独立板块，会分别收录到12首歌曲。白天板块呢是偏向于70年代的复古流行路线，听感是温暖的。那夜晚板块呢就是节奏紧凑的合成器舞曲，氛围是变得更加迷幻一些。那作为新单曲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呢，其实非常契合这张专辑当中充满着动感跟舞池氛围的音乐基调。有人评论说这首歌有点像这个阿爸乐队的一种disco 的复古风格，到底是不是你会喜欢这样的音乐呢？我们有请 Carly Rae Jepsen 送来这首歌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问候大家，在音乐里，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接下来时间这首对唱歌曲呢，是来自乡村音乐巨星 Keith Urban 跟乡村天后 Carrie Underwood 他们共同演绎的一首经典对唱歌曲，叫做 The Fighter。这首歌打破了传统的乡村音乐的边界，融入到了浓厚的80年代复古流行电子舞曲，我们叫它 EDM 的元素。那制作人在编曲当中大量使用了合成器的音效，营造出一种充满着律动感的复古 disco 的氛围。那这种极具现代感的电子节拍，跟两位歌手极具爆发力的这个乡村嗓音，形成了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可以说既前卫又保留了乡村音乐的情感内核。这首歌的诞生呢，跟录制本身就是

半佳话。当时呢 Keith Urban 正在筹备他那张专辑叫做 Record， 那急需一首强有力的对唱曲目，但是当时 Carrie Underwood 正在因为巡演日程爆满而无法抽身，最终 Carrie 在繁忙的巡演当中硬是挤出了一天仅有的休息时间啊，跟 Keith Urban 来完成了录制。所以说呢，这首歌应该是两个人的经典合作。那 The Fighter 发布之后呢，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跟乐评人的赞誉，他登顶到了美国 Billboard 乡村电台播放量的榜首，并且在 Billboard 热门乡村歌曲榜取得了亚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另外这首歌还获得了第58届格莱美奖最佳乡村组合团体表演奖的提名，进一步巩固了两位歌手在跨界流行乡村领域的这种歌唱的地位。所以说马上时间听这一首歌，有请 Keith Urban 跟 Carrie Underwood 带来这一首 The Fighter。

0: 这个秋天与你 chill 在泡泡岛。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重磅来袭，梁博、安普、姜思达、庄达菲、网文、King Cooler、Prip、Frost Children 等海内外质感音乐人强势集结，用情绪深度与器乐叙事，为耳朵挑剔的你打造一场独属于独立音乐的质感盛宴。门票现已全面开售，官方自营平台创于无界小程序、票务总代、大麦、猫眼、秀动同步售票，容纳每一种声音，听见真正的质感。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期待与你在现场碰见好音乐。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听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吴彦斌、叶世荣、 Mola 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太多话想说，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通通的收了回来。所谓的成长，也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学会坚强。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慧，一首《说不出的快活》。

悲的事儿不是你丢掉理想，而是看着理想成为笑谈。要学会善待自己，别去背负太多，学会用心看世界，这样的话才会看清楚人的本身的面目。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因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现在时间21:15，马上听到的歌来自歌神张学友，别提你的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仇，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送上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心胸决定了境界，心态决定了命运。你来自何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将要去向何方。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去的方向。人生要不失去方向，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力宏以及张靓颖，一首另一个天堂。

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啊，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熊天平还有许茹芸，一首爱情电影。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呢，我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路。作为一个别人眼中乐观的人，大概就是你在那里可能感觉到很痛苦的时候，别人还以为你在荡秋千。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一首歌，在2000年的12月7号发行的，叫做《坏天气》。

0: 脉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在自己的圈子里，走出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胸怀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宽广。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走什么样的路。分享一首《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伤感，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其实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会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也不会成为那空巷里面的寂寞之王。继续来听到阴天快乐。

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退后》。

蜂蜜是最天然最理想的一个护肤品，能够提供皮肤养分，让皮肤具有弹性，也能够杀灭或者是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细菌，还能够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织再生。如果是

皎洁的月下，请你静听，是谁在耳语爱的诺言？就像那些开在山坡的杜鹃，花季到的时候呢，羞涩的蓓蕾，满枝芳香，满心荡漾。怎料风雨凄凄，飘然而过，匍匐满地的落红，如泪如血。曾经的诺言被烟雨浸润，秋风吹拂，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这首《一千一万遍》，是一首很感性的歌。那音软软的、蓝蓝的唱腔，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是那音以前都没有过的味道，很具有这个法国风，神秘浪漫。

0: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继续来分享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1: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许飞，梨花又开放。

0: 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答案大概有很多种。对于我来说，大概就是既能亲密无间，也能相忘于江湖，不一定形影不离，但可以相伴到老。在人人都为爱情纠结挣扎的今天，如果有一份真挚的友情在身边，那生命的底色会更加的纯粹温暖。来，听到了歌曲，来自

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亲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但现在已经是23:16。下一首歌为你送上朴树《平凡之路》。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

0: 之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父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深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

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来听到流沙，来自于陶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已经是23:46。继续来听到这首《星星亮了》，来自于安钮。

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送上不忘，来自于陆毅还有张力。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如今的我们早已经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一起来听游鸿明的《别问》。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于齐秦的想念。

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来听到这首《你不公平》，来自于江美琪。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分享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0: 恨你。
1: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继续来分享一首《心里有数》，来自于古巨基。

0: 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送上周华健所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都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是要热泪盈眶的继续前行。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辛晓琪的《走过》。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们有的时候不会去相信所谓的命中注定，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会遇到一个人，或者说当你会跟这个人相处了很久，然后一起走过了很多的时光，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也许生活当中我们命中注定会遇到这么一个人，跟我们如此的契合，或者我们学着怎么跟他去契合，他也在一直调试着跟我的生活步调。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频率的话，相信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心里当中以及人生当中命中注定的幸福。接下来分享邓紫棋所带来的《光年之外》。

想要。其实生活当中常常为自己的心爱的那一半呢，准备一些小的礼物，是一种呢生活当中的润滑剂。然后呢，让他常常会觉得有礼物收，其实呢会让他每天都保持一个非常正面和开心的情绪。这样的话，影响到你，绝对也是呢会影响你非常正面的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情绪的好的办法。所以呢，是不是常常也会为自己的心爱的人准备小礼物呢？以一首歌来成为大家很喜欢的一个组合，筷子兄弟做到了，来听他们的成名作《老男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1:17，李宗盛根据自己的感情故事所写下的歌，由无印良品来诠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伤心地铁》。

有一些东西如果等不到那就放弃吧。那唱一首歌，然后呢其实在歌词以及呢情绪宣泄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态度。虽然我们很容易呢会软弱，很容易是很难去坚持一件事情，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实在是没有结果，你的坚持或者说你的软弱其实达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空间。这首歌来自于顺子 Dear Friend。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或许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打拼，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轻重。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于海很喜欢去看那些跟宇宙相关的纪录片，才会发现说呢，哪怕是地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都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又更何况呢，是我们自身。

以前呢看偶像剧的时候会觉得里面有一些鸡汤的语言说的还蛮好，比如说曾经有一部叫《蔷薇之恋》，然后这部偶像剧当中呢，这个 SHE 当中的这个 Ella 曾经说过一句话，单恋是人类唯一的一种情感，动物是不可能单恋的，因为单恋其实就是暗恋，然后是一个人爱着对方，对方可能并不知情或者并不爱他。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青春时间的想法其实是蛮幼稚的，因为呢爱绝对应该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继续来送上这首《男人哭吧不是罪》，来自于刘德华。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观看到时间来到了1:47。

如果有闲暇的时光可以出去旅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还记得呢，那个时候啊，有自己亲自去到呢东京，然后呢真的有去看到东京铁塔，才能够充分的理解到当时看 MV 东京铁塔的幸福，讲述的就是呢自己一个人孤身去到一个原本跟自己以前的恋人约好的所在，可是呢内心会有一些失落的情怀。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寂寞的恋人啊。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当然也许我们对于不公平这件事情的看法呢，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可能会发生一些转变，我们可以慢慢的接受那种不公平，会觉得说呢，以前不公平会让我们怨尤，会让我们呢觉得内心难受，而现在呢，你会发现你承认这件事情不公平，但并不代表你会受到这件不公平的事情的影响。接下来送上这首《读你》，来自于杨钰莹。你

年轻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在音乐当中我们也能听到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李琦的这首《戒不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快看到时间来到了2:16，这是胡彦斌的歌《男人 KTV》。

总是可能会觉得说啊，以前的那些所谓天后级的歌手，最近这几年呢，他们也有一点的疲乏，总是会觉得好像呢，很少会有现在呢哪一位大牌歌手推出歌曲，能够像当年那个黄金的年代，然后呢每首歌都必定会大红。其实哪怕呢像这样的一个规律，连天王天后也做不到。今天我们来听到郭靖这首《知道》。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发现说，还是呢，大家以大眼睛为美。虽然于海会觉得说小眼睛也很好看，可是呢，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拥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眼睛，还是去割了个双眼皮，然后开眼角，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大一点。当然呢，这个世界容颜也是你可以自己去决定的。我们听到同样是属于夏天的歌，《爱到夏天》。

有一些歌有时候你看到他的这个创作者，你不禁会有一些唏嘘，因为或许呢，当我们看到很多明星他们的感情生活也会呢波澜不断，你才会发现原本你非常笃定相信的东西，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其实要去演绎它并不一定是从一而终的。或许呢，你的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这些事情，那你在音乐当中也可以看到投影。而各位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作品《爱我还是他》。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的时候要表达的只是一种非常严重或非常深刻以及非常深情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总是希望把一些形容词啊能够说的重复一遍再一遍，所以呢那首歌曲其实要表达的就是那么那么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特别的那种感触。接下来送上这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尽管你的日子平凡无奇，充满着艰辛，但是也不要忘记时常的回过头来望一望那最初的自己，最初的梦想。点播声中，一起来温习经典老歌，心存纯真，平凡就是幸福。很喜欢邝美云版的《难得有情人》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邝美云女人味十足的演绎，都让人觉得心神荡漾。

感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送上《心上没有心》，来自于伍思凯。

转，岁月变迁，你我容颜都已经不再如当年，但是爱情还像是当初那个模样。时光会老，回忆会淡，身边相伴之人也许已经换了几个，唯有那个人是心中最美的春光。接下来送上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来自于那英。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如果你喜欢音乐，如果你不盲目跟风，如果你的情感需要通过音乐来寻找出口，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你非常值得反复来聆听的。它就像是一朵山间的百合，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下，淡淡的散发着人性和自然的馨香。接下来把蔡淳佳的这首歌送给你，也希望你能够如他所唱，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人说他不想爱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因为会觉得一个人什么都不缺，也从来不孤单，一直都活得很好的人，就算是再喜欢你，也很难待你如珍宝，因为失去了你，他也不会怎么样。在你看来，这样一个逻辑行不行得通呢？继续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3:45。来听到这首《轻舞飞扬》，来自于水木年华。

情的季节总是会让人浮想联翩，暖暖的感觉笼罩在全身，听着动人的旋律，品味着歌词传递出来的讯息，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着创作者和演唱者内心的感受，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妙。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这首《南海姑娘》是以马来西亚槟城的风光和当地人的生活作为基础和背景来。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所谓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继续带你听老歌，蔡健雅。

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其实不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自己的方式。而你要去看最美的风景，也值得拥有一本好书，不用人山人海路途奔波，换这种方式也能看世界。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好歌，来自许巍《星空》。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4:17，继续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迷你的日子》。

记得村上春树在《听风的歌》一书当中曾经说过，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的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可能是听到一句话、一首歌，也可能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某个思考的瞬间，我们就发现自己变老了。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继续来送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张惠妹。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分享这首歌给你，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电波声中继续用好音乐来温暖你的耳朵，听到这首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总是很忙很疲惫，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好多的目标想实现，千头万绪却一事无成。或许你的生活方式是出现了问题，放弃那些没有效的物品吧，控制徒增烦恼的小情绪，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然后呢，集中精力专注追求。生活虽然很复杂，但是你可以很简单。我想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专注，在感情里也非常的需要专注。好的，依旧在耳边听到这首飞儿乐队的《把爱放开》。

0: 音乐台。
1: 曾以为理想才是唯一，我忙着去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无论条件多么恶劣，草木尚且热爱生命，珍惜阳光，不会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其实同自然界里大多数的生命比起来，我们是命运的宠儿。对于能够改造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人来说，更应该珍惜命运的馈赠，好好的生活。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没有理由不快乐，真心的一路走过就是一种精彩人生，在追寻中证明存在的意义。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溜溜的情》。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茫茫人海中漂浮的孤岛，偶然相遇，心生欢喜，一朝离别，各奔东西。可偏偏有的时候，孤独感铺天盖地，让人无处逃避。但是真的，别因为孤独去爱就好。分享到周董的一首新作，名字叫《一点点》。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时间是5:17，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是李荣浩翻唱的一首边走边唱。黄磊的一首边走边唱是李荣浩这张专辑当中唯一挑选原唱是男歌手的曲目，也是难得的他听原曲的时候会边哼边唱的歌曲。这首歌让李荣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马上就有了改编这首歌的想法。

读书的好处就在于你总是能够发现，原来你的感受早就已经被世界上的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你终于明白，你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你，你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能否给你带来共鸣呢？来听到这首《梦珠圆》，易暖冬，来自于庄心妍。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些事物只能缅怀，有些事情只能回忆。生命当中已经过去的岁月，谁都无能为力。无论是爱过、恨过、快乐过、悲伤过，最终还是被时间翻过的那一页。许多的事情看开就是好，看不开终究也要熬过去。而不要和你分享到一首老歌，来自徐怀钰《等不及》。

是人生里一段非常珍贵的体验，它会让你更加的懂得自己。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百分之百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自己对别人的最大的宽容和慈悲。你心里那个角落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心怀美好的自己。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最近》。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5:46，听到老狼所带来的《同桌的你》。

社会随着交际圈子的不断增多，人脉这个词被越来越重视起来，大家都力求多认识一些人，拉关系好办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更想做一个内心安定丰盈的人，其实在人际交往上恰恰要学会做减法，去掉那些不相干不相熟的交际，避免过度的透支你的朋友圈子，把大把的心思精力和能量都用在经营你自己身上，去打拼你自己的精彩才行。继续来送上一首落花，来自于杨钰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 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10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声音多高亢啊，听起来很辽远，是不是都觉得好像自己的心境一下子被打开了一样，好像看到了一片茫茫的大草原，自己变得无限的渺小，自己所思索的那些痛苦的问题也会变得很渺小很渺小。所以当你特别痛苦的时候可以出去旅行，当你看到这个广阔的世界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意识到，原来自己以前纠结的人纠结的事，在这个地球来说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何必再去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呢？世界有那么多的美好等着你去观赏，等着你去看呢，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歌等着你去回味呢。有动力的人呢，往往都是有希望的人。

一个经常能够展望未来的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至少是有出息的。因为你要想一想，其实过去的岁月看起来真的是完全无害的，很轻易的就能够跨越，而未来是藏在迷雾当中的，叫人看起来特别的胆怯。但是当你踏足其中，就会云开雾散。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更加美好，更美好的风景总在前方啊。听歌也是同样的道理，刚才那首歌曲再好听，但是它迟早会结束，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旋律当中吧。接下来咱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汪峰的《雪中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1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不分手的恋爱》。

快乐真的很重要，哎，内心的感受和内心的直觉有的时候比你理性的判断更加的可靠一点。如果说你还年轻的话，那么接下来把席慕容的这一段话送给你。年轻的你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将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份爱，所以我也有足够的理由来劝告你要耐心的等待，不要太早的相信任何的甜言蜜语，不管那些话是出于善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对你都没有丝毫的好处。果实要成熟了以后才会香甜，幸福也是一样的。听一首歌，让咱们慢慢等待吧。分享这首句号来自于邓紫棋。

0: 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于佳韵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1: 即将为你带来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幸福那种快乐啊，跟物质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有的时候只是一种心灵上的体验，还有一种那种叫做什么呢，叫精神上的享受。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要总听着别的鸟唱什么样的歌曲。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的生活空间，有你的旋转舞台，有你爱的，有爱你的，这就完全足够了。不要总跟自己过不去，不要纠结他人的评说，把开心攥在手心里，把烦恼抛在身后。
2: 接下来咱们来听到的是刘若英《Flying》。

潇洒总是好的，但是潇洒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是我们喜欢出去旅行，可是你总会能够要抛下一些身边的稳定。就好像是我们总会希望有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也就意味着你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可是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因为你更怕别人去超过你。所以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什么事情呢，把它做到恰到好处才是最有智慧的。给他人留有分寸，给自己留有分寸，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能够赚钱的同时，也能够给别人留口饭吃，那么这样或许大家都会过得很好。

0: 质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分享范逸臣所带来的街角的情歌。

会唱歌是一种本领，而更难学会的其实我觉得是讲话的本事。有八种话你最好不要去讲，比如说丧志的话不要去讲，负气的话不要讲，抱怨的话更不能讲，损人的话这更不用说，自夸的话别说太多，不实的话也更不能讲，机密的话不能讲，隐私的话不能讲。讲话就像是泼水一样，泼出去收不回来喽。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近在你的班级或者是在你的办公室当中，是不是还在流行着玩狼人杀这个游戏？反正我的身边呢是一直还在玩的，然后大家中午午休的时候都不愿意出去吃饭，也不愿意去睡觉，就各自点外卖，然后坐在会议室里开始狼人杀。然后玩这个游戏玩久了呢，就会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一些口误，说比如说我是一头村民，就量词用错，就会闹一些小笑话。那如果你也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哪一些口误呢。我们来听到柯一敏温柔的拒绝。

0: 2000年左右的华语乐坛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如果有一个新进的歌手要发歌的话，他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采用就是国外的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曲子，然后再填上中文词。而那些曲子呢，本身它就是有一定的流行影响力了的，所以这样比较能够快速的打入到市场当中。接下来送上袁惟仁所带来的《你的温度》。
1: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

0: 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7:15，继续来听到这首就是爱你，来自于陶喆。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如何打包自己的衣物哈。有一个小技巧呢，就是一条裤子搭配两件上衣，然后按照换洗的频率准备它的套数。因为通常情况下裤子你都会多穿一次。另外就是衣服入箱的时候牢记一字真经，就是卷卷卷，不要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折叠衣服，而是把衣服铺平，一件一件的卷起来，既省时间又省空间。这就是黄金打包的律令，你一定要来试一试哈，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冲动。

0: 听越青春。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知道各位是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的，有很多人是在小时候给逼的，就是说你成绩要考第一，学课外兴趣的时候也要拿第一，就是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得第一，以至于长大之后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习惯。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 By2 的红蜻蜓。

信息爆炸的时代呢，从商家到消费者，互联网上的随时连接跟及时交流，为人们讲述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关心什么，以及我们会走向哪里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记录跟讲述的平台。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花太香》。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说了那么多，就是换季发生了一些改变，当然大家在进入秋冬的时候呢，也可以好好的来养生一下，比如说睡前泡个热水脚，当然要特别注意掌握好这个水的温度，还有你泡脚的时长，还有一些就是有这个疾病的朋友呢，有可能是不适宜泡脚的，所以要特别的查清楚了。给大家推荐这首很好听的歌，来自 FIR，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
2: 安普，
3: 姜思达 ，King Kulu Rap， Always 等
2: Always
3: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3: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